0: 梁陈燕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管家暗吃一惊：
1: 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0: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2: 管家也感到纳闷，
0: 惶惑地摇着头：
1: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0: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2: 啊，那他死了？
0: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2: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
3: 巡官答道：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0: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
3: 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
0: 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
3: 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4: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0: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
3: 狄仁杰开门见山：
4: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透露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透露，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
3: 狄仁杰试探着问。
0: 高寡妇作色说道：

0: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1: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
2: 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0: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脱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1: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0: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1: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3: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1: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0: 谁呀？
1: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0: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1: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
2: 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0: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伏定着这主题角，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0: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2: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
0: 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2: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0: 情人？
2: 梁文文尖声叫道：
0: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2: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
0: 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地跟来毁我名誉。
2: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2: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
0: 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2: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 梁文文果然正主。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到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报一报哦。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

0: 30%，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陪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

0: 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汪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地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到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

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红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在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

0: 后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
1: 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0: 用的是什么茶呢？
1: 那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1: 哈，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哈。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2: 煮牛奶打酥油茶。
1: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吃了一茶的酥给干面干皮，这是的嘞。
0: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3: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4: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3: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4: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3: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0: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卧

0: 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紧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 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

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4: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5: 是的，是的，王叔。
4: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5: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4: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5: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4: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5: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4: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

0: 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1: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8: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9: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 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8: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0: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9: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8: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8: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9: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8: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

0: 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
1: 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

0: 陈小月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堪疼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疹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欠疹，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 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嘴张硬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硬刺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套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书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5: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6: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4: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6: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4: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汐地带的详细性质。

0: 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5: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0: 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
1: 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0: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1: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0: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1: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
2: 是大人。
1: 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
2: 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一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
1: 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3: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1: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
3: 王玉珏说道，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1: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来人呐，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
2: 马荣说道，
0: 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
3: 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
1: 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
0: 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
1: 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

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哼，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红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泰去江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逸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迹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啊。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荣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她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她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她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她仍然在江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

0: 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鹿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府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鹿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
0: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1: 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
0: 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玉女，名唤垂柳。
1: 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寒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

0: 一时香消玉损，他父母得知凶好又将如何，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
1: 哦，
0: 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地比附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啊、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申冤。哦，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叮叮叮，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夜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丛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别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

0: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1: 啊，这锅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0000多公斤吧。
0: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0000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0: 哎，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0: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语中是非，简直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1: 功劳最大了，
0: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1: 哎，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0: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1: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0: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1: 哦，
2: 阿书记啊，
0: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0: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0: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0: 嗯，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拆债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行行，
0: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1: 消息了，
0: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啊，
1: 书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3: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4: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3: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4: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3: 随便拿一颗，档次。
4: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5: 好久没
4: 脸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3: 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3: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4: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3: 贴牌？
4: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3: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4: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3: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6: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7: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玲驻村后，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8: 哎呀，阿书记
0: 啊，
8: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吗？
0: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8: 喂。

0: 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0: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0: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严书记，摊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2: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2: 啊，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2: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0: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2: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0: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2: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0: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0: 啊？
2: 对。
3: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3: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3: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2: 还有这种事？
3: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2: 走，
1: 咱们看看去，
2: 咱们看看去，
1: 走
2: 走
1: 走。
4: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3: 你在干什么呢？
1: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5: 干什么？
4: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3: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2: 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收卖的网店里去啊？
4: 没有，
2: 不是的，
4: 好了，
2: 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5: 就是
2: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

0: 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1: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2: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3: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2: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3: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2: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3: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2: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1: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3: 对，
2: 帮你们卖苹果。
3: 就是。
1: 哎，二书记
4: 啊，
1: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4: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1: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4: 对，
1: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3: 啊，
1: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0: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4: 这个放这啥？
2: 对对对，爷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5: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4: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4: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4: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6: 订
1: 出去了60多单呢。
4: 哎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7: 哎呀，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
1: 啊！
4: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4: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4: 啊。换个
2: 方式啊？
7: 啥方式？
1: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9: 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0: 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
7: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4: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7: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

0: 也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2: 来来来，
1: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0: 哎，严书记，哎，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0: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0: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0: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0: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3: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0: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0: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0: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4: 好的，收到
0: 了，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0: 严书记，严书记，行了
1: 啊，
0: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0: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0: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0: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1: 这
0: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阿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5: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5: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3: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6: 哎，挺好看，
7: 不错不错，好看。
8: 哎，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2: 啊？

0: 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1: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2: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1: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
3: 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踩了危险的。
3: 啊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3: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处帮助。
10: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2: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没事没事。
11: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12: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3: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12: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11: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12: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

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

0: 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0: 哦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3: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
3: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3: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3: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4: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3: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局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8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次年，他再次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可是由于各国之间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并不热心，就没有出兵。公元前317年，休鱼之战，三晋的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8万，因此这次合纵最终以失败告终了。眼见秦国越来越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触了，他们相互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就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面见楚怀王，他宣称只要楚国断绝和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果然中计了，他决定和齐国断交，就派人到秦国接管土地。没想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3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成，就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可这个时候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的使者说，我们秦国的土地 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呢？我答应给楚国的是我的六里的封地呀，并不是什么六百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一战之中，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楚国的汉中也被秦国夺去了。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请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两国战于蓝田，楚军再次大败。此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被迫割城给秦国，然后就草草撤兵了。不久之后，秦惠文王派遣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五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对张仪痛恨不已，他说，只要能够得到张仪，我就愿意献上黔中之地。张仪听说之后，主动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这非常危险，可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之下，楚王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果然，张仪到了楚国之后，立刻就被关押起来。但是他事先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晋尚和他的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啊，而且势必会破坏秦国的关系，不如放掉张仪和秦国和好吧。又非常讨厌张仪，群臣中妒忌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会降临，因此就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他于公元前310年病死了。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联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但是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心怀机诈谋权，口含巧舌如簧，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的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可见他们影响力之大。第十三节，吕不韦囤积帝王。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空前发展，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他们获利丰厚。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列出了十余名私人富豪，比如说子贡、陶朱公

范蠡、大商人白圭。他们都是出则为豪商巨富，入则为臣为相，甚至可以与一国之君分庭抗礼。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算是独具慧眼的吕不韦。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囤积居奇，把一个落魄的王孙扶植成一国之君，随后自己也飞黄腾达，权威显赫，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政的典范了。一，囤积奇货。吕不韦是濮阳人，他来往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的时候，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子楚，因为他不受宠爱，就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秦赵两国连年征战，国家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子楚的人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当时吕不韦正在赵国做生意，有一次在街头上无意间看到子楚路过，他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吕不韦就常常去拜访子楚，游说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哼，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够光大呢。”于是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交往起来。手腕灵活的吕不韦很快就成为子楚的莫逆之交，开始为后者回到国家掌权搭桥铺路。吕不韦打听到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并没有子嗣，但是他对安国君却立嫡子有建议权，所以吕不韦拿出了500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的费用。同时他又拿出500金来购买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前往秦国游说。吕不韦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带来的东西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遍及天下，宾客数不胜数，而且让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啊。”华阳夫人听了这些话非常的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示人，一旦色衰，宠爱也就会随之消失的。现在您侍奉太子，虽然备受宠爱，但是没有儿子，还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的，而且孝顺的，把他立为继承人。这样的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您能够受到尊重。丈夫一旦死了，您立的儿子即位为王，那最终也不会失势啊。现在子楚

0: 贤能，又能够主动地依附于夫人。如果夫人真的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作为继承人的话，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荣宠。华阳夫人听完这些话，真是如梦初醒啊，于是就开始在安国君的面前称赞子楚的贤能。慢慢的，安国君对子楚就有了一些好感。他见时机成熟了，华阳夫人决定向安国君摊牌。有一天，华阳夫人先将安国君哄得是心花怒放，接着他就泪珠儿滚滚地哭着说：“我有幸能够进入后宫，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呀。我希望能将子楚立为我的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啊。”一番枕边风吹得安国君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他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丰厚的礼物给他，并且请吕不韦当子楚的老师。二，苦心经营。吕不韦通过金钱和智谋帮助子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后他又绞尽脑汁构思下一步计划。吕不韦到处寻觅美女，凑巧赵国都城的邯郸有一个叫做赵姬的歌姬，她能歌善舞，姿色艳丽。吕不韦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这个歌姬，将她纳为小妾。不久之后，赵姬就怀孕了，吕不韦把赵姬赠送给子楚，但是却有意隐瞒了赵姬已经怀孕在身的事情。后来赵姬在农历的正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郑法的郑。因为他生在赵国，既姓赵氏，所以又叫做赵郑。这个赵郑就是后来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始皇。秦昭王50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了邯郸，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赵国想杀死子楚这个人质，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了600斤。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权梦想。
3: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

0: 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0: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
6: 一季岁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7: 乐舞是三亚。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1年0.8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2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9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2-3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

0: 五岁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的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喇嘛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

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
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庞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胡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胡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
他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他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

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12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12，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11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11，或9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皇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艺文类聚11，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之，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

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取之礼，

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净。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

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
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

0: 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瘦身人鱼，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2: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

0: 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方。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5: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9: 南征北战包大松，
8: 怎么那么热闹啊？
9: 我说啊，杨家卫过天去攻，
8: 一啊，
9: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的
8: 一个人说是啊，
9: 模样
8: 怎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9: 谁叫你了？
8: 哦，没跟我说话，
9: 没跟你说话。我说，
8: 你怎么还叫啊？
9: 我就有这毛病。
8: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9: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8: 哦，您研究这出戏？
9: 哎，对对对，
8: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9: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8: 是不是？
9: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8: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9: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8: 是不是？
9: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0: 你是公社的社员。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不过
0: 你呀，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剧团演员。
0: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1: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0: 那是好事儿、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1: 是吗？
0: 你们剧团哪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儿？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
0: 嗯、啊，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哦、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哎、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1: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
1: 不忙、
0: 嗯、
1: 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啊。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对。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儿？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探视取金经”，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嘞，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怎么？

0: 他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
0: 嗯，
1: 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
0: 嗯，
1: 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啊啊
1: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
0: 嗯，
2: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儿？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1: 抱
0: 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

0: 外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报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有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0: 声。
1: 嗯，我这么一说啊，王队长站起来了。嗯，怎么着？眼下无心拐，问光畜生。嗯，这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
1: 儿。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0: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你
0: 这
1: 拉
0: 欠儿，
1: 这拉欠儿的
0: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哦，合着批评我了啊？嗯，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0: 啊，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嗯，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唱完
0: 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0: 得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0: 王队长
1: 啊，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0: 对，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0: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0: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

0: 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王队长莫要不爱听，又急

0: 啊，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宋，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天梯宫。
2: 一啊，
0: 老太君他还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哎，这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的，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啊。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什么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嗯，
0: 老穆何时？
2: 你呢？
0: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抬举。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嗯、
1: 不忙、
0: 嗯、
1: 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啊、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没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的？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0: 嗯、
1: 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熟，
0: 他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哦，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啊？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是。
1: 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0: 不够他忙活的、哎。
1: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哎呀，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紧。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那个缺子来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看看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抱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男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嗯，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拐，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
1: 欠儿，
0: 这拉欠儿的哥。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俩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儿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有问题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我帐。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5: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0: 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1: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1: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0: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1: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0: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0: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1: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糊弄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0: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

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衣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衣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爆炸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

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

1997年，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底，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宁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6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河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的三天后，大顺军开始拷掠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吴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3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

湖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我是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成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

0: 抗其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
0: 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主的意外的封前。

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须贫。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适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1000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五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

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

0: 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它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3: 啊，能当小警察了！
2: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3: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2: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3: 我不要，我不要！
2: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4: 妹妹，我来帮你吧。
2: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

0: 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2: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3: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4: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3: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4: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5: 探索，
6: 分享，
5: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8: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

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武中祺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它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3: 这个宝船就从

0: 这里
1: 啊，
0: 出
1: 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2: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3: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4: 起锚，
3: 接缆，
4: 接缆，
3: 起航，
4: 起航。
2: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5: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
2: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
6: 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0000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2: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7: 这个是郑和下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
8: 哦，就很多的那个
7: 点
8: 点。
7: 这个黑色
8: 点
7: 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2: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9: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2: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 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0: 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1: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一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玛窦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除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天主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个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0: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1: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2: 我看它上面写的利玛窦故乡，
1: 对，这个是对，这个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2: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1: 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个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记里面话说，他就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0: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鲜花寺。肇庆市博物馆馆员张志正说，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3: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西华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王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尊，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
0: 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1: 比如说那个大的志明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也是很难的，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抱石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记里面他就说啊，中国的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

0: 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立马都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八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1: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2: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3: 寿比南山，
2: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1: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0: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的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了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的这个东西。
1: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0: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又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3: 就是我们汉语吗？
0: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他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1: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4: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的诗歌、中国的小说啊、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的。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农历，因为这种历法呀，它是根据月亮的周期来计算的，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那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呢，就带来了西历，使中国的历法呀应该说

0: 更为准确了。
1: 郑和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它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他们相向而行，促进着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历史的重要篇章。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

0: 急，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颜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味凉，嘴里已是甜丝丝、清凉凉，满腹欲说还休的惬意与顺畅。绿茶之妙，妙在清淡，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我对龙井的偏爱，也许源自少年时代。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至今记得下山收工过秤时，我一个上午采摘的茶叶共计二两之多，若是等到烘干炒碧，大概只够泡上几杯茶吧，可见春茶之金贵。那半月采茶劳动结束后回到城里，晚上睡觉时眼前仍是无边的绿色，满山满眼的茶叶在脑中如大海的波涛起伏，眩晕几日不止。还有一次，全班到郊外春游，路遇茶农忙于采茶，大家一时兴起，放弃春游，跃入茶园去帮茶农采茶。后来写过一篇作文《采茶》，记述的就是这天的心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曾步行几十里至深山，四下已是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将无数扇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蜓在山脊上的羽翼，然后成群结队地飞往各个城市的茶庄。
1: 茶马古道，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

0: 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1: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4: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by the sea. On the land of the
2: east,
4: I heard it when I was young.

0: 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天朝的7.5倍。
1: 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这部分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108坊和2市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黄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羽，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风烟出气数。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

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玄虎亦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2: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的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4: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5: 唐朝啊，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6: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
7: 女人都很丰满。
8: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国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2: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

0: 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1: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葬送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2: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急，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的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乘着运河而行。
0: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3: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一桥灯火连阴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皇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皇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
0: 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5: Let me share love.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肩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他这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有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人义，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被钢筋压打了，快快快！
3: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古董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1: 欢迎您关注天泉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泉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0: 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世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
2: 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
1: 中断缴费一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 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0: 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补讲。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
1: 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
2: 梅师傅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
3: 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三十二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因为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在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
1: 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3: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两三百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4: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4: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

0: 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0: 呵，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2: 煮牛奶打酥油茶，
0: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切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你是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3: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4: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3: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4: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3: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壶，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看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2: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五十金。
2: 嚯，五十金呢？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1: 我来。嘿，嘿。赏。
0: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4: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他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他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够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0: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5: 早期的秦呢，从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步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
1: 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2: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3: 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
0: 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

0: 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1: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

0: 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的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探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1: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0,000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0: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0,000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0,000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是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呐、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

0: 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一下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1: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先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法，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柔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2: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法，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1: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3: 道德经的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来之后怎么来治理天，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的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

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

0: 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紧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
1: 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

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一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从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作了黑水剿匪战役

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

0: 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

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叮叮叮，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次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一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一人奇缘。
2: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岁，
0: 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品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片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口袋

0: 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6: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动态分析铁路123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秋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

0: 其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 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7: 等收了再来收。
6: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5: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4: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

0: 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昼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两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
3: 妖娆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 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

0: 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桩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的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顶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 至 85%。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80%。

0: 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1: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0: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2: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4: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5: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4: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说
4: 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5: 旺季的时候我们

0: 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七八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2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现在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 巨婴。

0: 时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 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胜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真的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5: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6: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5: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7: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8: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七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9: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0: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11: 沮丧了，
10: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
12: 这由于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木工的使者的劝，
13: 尸体上有一段，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1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7: 由孙红家播讲。
18: 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羊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 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

0: 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1: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
2: 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

0: 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像，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 再给他

0: 道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哎，快去，把林福叫来。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

0: 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仁杰又问。
1: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
0: 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2: 哎，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
0: 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2: 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

行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任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
1: 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

0: 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1: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0: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脯，大家都晓得在胸脯体积1/10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草肝胆一批，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减，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
0: 胃病永远我们强调不分治不分防，并在你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
2: 大谁伺候？是。
3: 登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

0: 弄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2: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0: 狄仁杰说道：
1: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
2: 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
2: 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
0: 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昏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
2: 心中不

0: 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清灵有古诗，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文虚。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
1: 哟，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
2: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2: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
1: 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2: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2: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3: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0: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2: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

0: 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官家答言：
1: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顾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
0: 敢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3: 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归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归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好的，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

0: 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一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
1: 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0: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1: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
0: 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1: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0: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1: 管家也感到纳闷，
0: 惶惑地摇着头：
1: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0: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
1: 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0: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则即日安葬。
1: 啊，那他死了？
0: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1: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
1: 巡官答道：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0: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

0: 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人手，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息，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因计间玲珑精致的宣敬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1: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夫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0: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1: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既管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1: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1: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婚。

0: 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洁，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1: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2: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2: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2: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
2: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2: 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那，
1: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0: 情人？
1: 梁文文尖声叫道，
0: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1: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0: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1: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的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1: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1: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红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1: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 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3: 金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1: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3: 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1: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3: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0: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1: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

这信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查尔罕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具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查尔罕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查尔罕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2: 原来这一天是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竹里边装上铅，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看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

0: 便一躲就过去了嘛，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
1: 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祝法治
4: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5: 哎呀，我的手啊，我的手被钢筋压打了，快快快
6: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古董浴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9: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 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0: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汀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呢，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1: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啊，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 是谁接近的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十世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

0: 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2集《襄公立国》。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

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彝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移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移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州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州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州六师一样筑有八师，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州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

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并且亲自耕田，为事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易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荣，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翼王，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戎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

0: 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赤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念。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贵。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势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丁

0: 便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
1: 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
0: 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神仙笑着说，
2: 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
0: 皱着眉头叫道，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3: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2: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3: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0: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
3: 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3: 你真要去？
0: 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3: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2: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啦。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

0: 拉着白胡子神仙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白胡子神仙笑着说，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用红铜、铅、锡等金属的合金，硬度较高，熔点较低，用青铜铸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根据考古分析，商代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既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造出锐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亮丽的容器。商代青铜器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青铜制造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以及艺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技术一直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一批区域性的青铜文明。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的广汉市西北，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等，反映了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国文化，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国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的青铜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其青铜人像一共有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的形象，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他们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说明当时的蜀国青铜铸造技术

经十分的成熟了。其中有一件纵目大耳面具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这种纵目大耳的面具，体型巨大，面容奇特，大耳阔口，眼球突出，极具古蜀人的文化特色。十字孔方酉，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盛放香酒的器具，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酒壶，顶部一般有盖子，也有提梁。十字孔方酉的腹部中心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四孔两两相对，器形又为正方形，因此而得名。十字孔方酉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朝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通过这些酒器，可以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全民嗜酒的时代。商代的酒精饮料有酒、礼和唱，用蘖法酿唱，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酿造的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礼和蘖都有记载。除了酒礼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唱。唱是以黑黍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将它们混合酿制，从而形成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商朝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王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一定会用美食美酒作为祥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更是很多。而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之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但傅时期，周的努力就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对于夏商而言，周中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最而小国，最终却取代了商朝而起，开创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所传颂的经世伟业。一，后稷拨白骨。相传周的始祖是契，他是轩辕氏皇帝的后裔，他的母亲为有台侍女，名姜元。传说皇帝的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就是他。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的祖先契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契的母亲姜元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大足迹的大脚趾上，因此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契。之所以被称为契，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他的母亲抛弃。从姜元生契的传说之中，可以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契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

0: 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契生长的母家有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由于受到有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契从小就喜欢玩弄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以后就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契的带领之下，有台氏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推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他的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以及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所以就被后人尊奉为农神。所谓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他。二，公刘与胆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的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一共有15位先公。其实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余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这绝非是15代人能够完成的。而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胆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的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台迁移到了邲。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立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之下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而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先公古公胆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从胆父开始才开始称王的。古公胆父之所以赢得后人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邲地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第二是开创了建商的霸业。由于邲地处于戎狄等游牧部落包围之中，经年战乱，所以古公胆父就率领族群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胆父迁齐迎至周原之后，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得原来的小邦州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开始实施建商。所以胆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列祖之首。到了周武王的时候，他也自称为大王。他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 一举消灭了商朝。三，季历被杀。故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兼商霸业。他有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以及幼子季历。相传亶父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照相，所以就把王位传给季历。而泰伯和仲雍为了将位子让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他们断发纹身，后来建立了吴国。但是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泰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领族群西迁的时候，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泰伯继续留守逼地，以抵挡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泰伯率部分族人从逼地南下，来到今天江苏苏州一带，建立了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县发。县发县发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5: 县发？有啥子县发哦？听到有点吓人喽，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6: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5: 是吧？
7: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5: 老王来了。
8: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7: 哎，老王头，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咯。
6: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咯。
9: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6: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咯，这县发县发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你还没搞懂说县发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9: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0: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

0: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的做好准备。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泰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鬼方、燕京之戎、于吴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经骚扰中原，对周王朝的边疆形成了威胁。商王无疑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的命令讨伐鬼方，力战三年，俘虏了鬼方20多个部落的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将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境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乌县以北，方圆100多千米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于吴之戎，并且获得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易图之戎，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其他的部落，消灭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非常的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商王无疑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于吴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季历因为他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了商王的猜忌，最终他被文丁杀死了。四，文王即位。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他的长子季昌登上了王位。季昌就是被后人所尊奉的周文王。文王即位的时候已临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不过百里，远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而另一方面他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减商大业。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清室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比如后世所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的方国领袖，比如赛宜生、

0: 玉子、红腰、太颠等等都被周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之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和部落之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的旗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
0: 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晋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苦攻胆腹迁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泥，而密须则是居于今天甘肃灵台周围的极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

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妖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他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最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

一，盟军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盟津进行的一场盟津官兵。盟津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盟津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武王十一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盟津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鼠、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盟津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急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
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克殷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江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师直接进入了荆棘，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五城篇》曾记载，双方在荆棘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阴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殷帝，继续统帅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葺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禅帝。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

留了7天，就班师回州了。然后疗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4月班师，只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13节，周公摄政。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治理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事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4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溢。雄关漫道，

0: 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

0: 数据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三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巡员。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 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 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

0: 各地。2025年，石屿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 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

0: 郊外30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妹，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呐，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呢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就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边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

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十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四五天，再有个四五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它合众弱去抗益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益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呐、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了，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

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0: 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五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五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六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所以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六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六国的相印，腰里别了六个图章，是吧？六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六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

0: 四个字，宜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就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就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 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呢，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
0: 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 六国厉害不？六国大体上分。

0: 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连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援交进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援交进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六千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三十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三十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

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科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

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

0: 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玛尼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

0: 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两岸这块的宽度，再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十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战争结束后，失败的

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燕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燕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湖，南与

系与肉之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侯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

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城贷。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

0: 最孝是我的你呀。苍生在塔，山不远，苍生他来。
1: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称。

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形成，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

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

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两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冒顿，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冒顿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

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

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曼。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决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地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地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刘邦派往西南成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一万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公元前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默读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东部草原的邻居东胡。

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一劫而空。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羌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韩王信的辖地成为攻略的地方。

在默读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默读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默读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对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冒顿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使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一位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十分之一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高祖刘邦死后第15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购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优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 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收获季节通常是匈奴人劫掠最频繁的时节，这一年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式。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式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阴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

幕。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事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5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每次出征，将军卫尚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

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六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皇帝最终宣布魏尚官复原职，

汉文帝决定改革军队中苛刻的法令条文，有为的将军从此可以在边关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一封书信越过长城，从燕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读。默读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市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一个个人丁兴旺的城镇，长城南北汉王朝与匈奴同时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公元前174年，长城边关，汉王朝的一支和亲队伍刚刚穿过关城，向阴山以北的匈奴王庭走去。宦官中行月被委任为陪伴和亲公主的汉朝官员，这位皇帝身边的后勤人员显然并不乐意远离繁华的汉朝都城以及权力的核心，然而皇帝却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

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汉朝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直逼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帝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强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0: 大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1: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

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三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匈奴骑兵。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10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夷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

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

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

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万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

0: 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拾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在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

19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棚、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棚、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范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范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燧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棚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渠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公元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圭。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想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

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公元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

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0000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蓝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擒杀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两路清蒸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燕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六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

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

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密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据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树堡相连的树防体系。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

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是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

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捕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

势无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为了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10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新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2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忽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扬州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六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

具冰冷的尸体。年仅七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三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

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触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触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触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触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嫉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触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 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如今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

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0: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杀马立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勃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 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1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

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杰里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林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

贝鲁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鲁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鲁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禁逼的贝鲁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至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

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

0: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露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公元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0000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使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

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一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洛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寡

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置有大量的京亭。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

0: 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

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

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

三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疑。

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今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

0: 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贾拓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长征路上，贾拓夫与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贾拓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贾拓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区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苏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贾拓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先遣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

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加托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四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

0: 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7: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

0: 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3: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0: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1: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2: 红军
1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成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 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

0: 窃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
12: 能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

0: 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0: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1: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亚德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1: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2: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7: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0: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1: 拜拜，什么听不到哈？
0: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1: 在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0: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1: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0: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4: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长
5: 屋头就在这门前抱着的啊，就睡了，
6: 在门前睡了
5: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6: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到的？
5: 就他们看到了嘛。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6: 是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5: 为他们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砾，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5: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6: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5: 没事，你牵着我，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6: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去。
5: 你牵着嘛，你牵着我，这样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嘞，
6: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5: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仪高速的建设中。
7: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

0: 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1: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0: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1: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2: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1: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2: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1: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3: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丽江桥上面玩。
1: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丽江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6: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

0: 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5: 好去酿好酒，好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 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 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